0: 格鲁芬的第一交响曲作品26《向山区》啱啱由斯塔曼格交响乐团和指挥艾德兰演奏过。Eivind Atland conducted the Stavanger Symphony Orchestra in Eivind Groven's Symphony No. 1, Opus 26.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东西。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现在听紧的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克兰人演奏紧的是卡瓦连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很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紧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rt Up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2: 爵士大乐队蓝调，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咁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一齐听一啲来自北方嘅作品嘅，其中咧有一套系挪威音乐，就系格里格嘅联篇歌曲《牧羊女》。作品67，呢套作品是讲到牧羊女为了一个男孩心动，不过她最后心碎。我们阵间听下中间两首洋溢住恋爱气氛的歌曲，会听到第四首《约会》，在当中可以感受到牧羊女心里面小鹿乱撞。然后是第五首《爱情》，讲到牧羊女的心思全部被男孩占满。咁阵间由女高音戴域新联同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出啦。之后咧有来自芬兰嘅音乐嘅，系西贝流士嘅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西贝流士嘅交响曲咧有种独有嘅北欧味道嘅，色彩比较深邃。我哋阵间听下第六首交响曲最后嘅乐章啊，先听到嘅主题系带啲民歌嘅风格嘅，后来音乐变得比较激烈，就好似一阵暴风雨。西贝流士喺草稿上面咧写住呢一段，写嘅系松树嘅灵魂同埋强风，而风暴过后会回复平静嘅。阵间咧就由哥德堡交响乐团喺卢华利嘅指挥之下演出啦。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俄罗斯嘅钢琴音乐啊，系拉赫曼尼诺夫嘅《声嘶小调前奏曲》作品3第二首啊。呢首钢琴曲咧有好多极广阔嘅和弦啦，就好似教堂嘅钟声，去到中段比较抒情嘅。后来钟声再现，但是更加有压迫感。这里的钟声似乎不是代表教堂，而是命运。现在就交给钢琴家莉姐之机。

0: 这个交响曲乐章呢最后回复平静在弦乐的演奏当中结束的。是西贝流士的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的第四乐章，由卢怀利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的。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Jan Leschetsky on the piano playing Rachmaninoff'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o. 2. Following that, we had the soprano Lisa Davidson singing for us Edvard Grieg's Meeting and Love from Hauktussa, Opus 67. On the piano was Life over Ansnes. An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Santu Matthias Ruvalli, play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Sibelius' Symphony No. 6 in D minor, Opus 104.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听过好几首来自北方的音乐，跟住我们就去到南方了。阵间有一首阿根廷作品的，就是皮亚苏拉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标题叫做阿空加瓜山。班多纽手风琴其实本来是用来演奏探戈音乐的，而探戈就被视为贫民的舞蹈。皮亚苏拉决心将探戈和古典音乐结合，令他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皮亚苏拉在1979年创作这首三乐章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出版商就为乐曲加上阿空加瓜山这个标题，标志着作品是皮亚苏拉创作生涯的顶峰。我们稍后听下里面第二个乐章，这段比较有沉思的气氛。稍后由薛多罗娃弹奏手风琴，演出的还有汉高博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奕北爱乐厅乐团。然后有一首墨西哥音乐的，就是马基斯的第二舞曲了。标题所说的舞曲是指古巴一种古老的沙龙舞曲，后来在墨西哥城都很流行的。我们稍后听下墨西哥钢琴家高美斯达格利改编出来的钢琴版本，也是相当之热情的一段音乐了，会由黄宇佳弹奏。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阿根廷民歌的，是一首摇篮曲，源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境地区。这首歌叫做《睡吧，我的黑人小宝宝》，交给假声男高音雅洛斯基，还有普罗哈带领的琶音古乐团。

0: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Leticia Gomez-Tagel.
1: 今天選擇你的這些來自南方的音樂都相當有魅力，亦都希望你喜歡。剛才為你作英語節目介紹的是Jessica吳藝晴，我是馬盈盈，多謝你收聽，我們下次再見。

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家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29号，我哋翻到去1888年啦。

0: 1963年嘅今日，著名小提琴家穆达出世。我欣赏过有佢联同钢琴家奥基士演奏贝多芬嘅钢E大调第三奏鸣曲，作品12第三首。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4: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家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山东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污水厂嘅坏车离场，龙尾喺大埔公路近沙田站。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交通复常。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井财街嘅坏车离场，现时主要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至泥围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翠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6月29号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多謝你咧，喺剛過去嘅週末啦，就花咗兩日嘅場次咧，就去到荃灣大會堂啊，有唔同嘅場地嘅，咁就係睇星飛合唱節嘅《聖馬太受難曲聯想》。咁點解話有唔同嘅地方啦？因為咧，先咧就係喺文娛廳嘅，之後咧就係喺展覽館。其實呢個製作呢就是由藝術總監趙柏成佢去即係策劃啦。咁我之前都有同佢傾過偈嘅，咁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大胆的做法嚟嘅，不如又交俾阿刘志刚同我哋讲下，你对于呢一个嘅做法，或者同我哋又讲下今次系点样样嘅一个演出啦。
4: 咁《聖馬太受難曲》系大致三个小时嘅一个嘅长篇嘅作品啦。咁系巴克写俾双合唱团、双管弦乐团啦，即系喺当时嚟讲真系很厉害的作品啦。咁今次阿赵柏成嘅呢一个制作咧，佢叫个名咧就叫做《聖馬太受難曲聯想》，英文咧就是要去 reimagine 呢一件事情。咁咧佢就將個作品咧就拆開四部分。咁咧就唔係順序拆，佢咧就係最主要一個人物，譬如話瑪利亞人物、猶大即係出賣耶穌嘅猶大人物、Peter 嚇、麥當勞或者彼得啦嚇、即係耶穌門徒、第三人物，同埋咧個當時嘅判官比拉多第四人物。呢一四個人物咧就係即係每一個節目有一個名俾佢。第一個就係傷，第二個就悔，第三個是氣，第四個就是義，這樣去做這件事。那不單止是這樣，那香港的演出呢它就是用一個即是叫做 One Voice Per Part 的演出，即是說每一個聲部就是由一個歌者去演出，就不是我們傳統想法那種大型合唱團的演出。而那個樂隊呢也都是一個超小型的樂隊，我們叫做五人樂隊，那有些演奏者還是要演奏多過一個樂器的。咁所以成件事情咧，本身就已經好有一種嘅創新性啦。甚至喺音樂上咧，佢就叫音樂巴克。其實我哋聽到音樂咧，唔係100%巴克，亦都有一啲咧係後製，我哋叫做後製嚇。咁喺嗰個節目單上面咧，亦都其實都已經有講啊，係有一位兼拉大提琴嘅一個樂手啦。其中一位樂手咧，廖子成咧，佢係負責創作嗰啲嘅音樂嘅。咁所以好好玩啦，你成件事情。
2: 我咧就去咗第一日，咁第一日咧就系商啦。入去嘅时候咧就系喺个文娱厅嗰度噶。咁之前同阿赵柏成讲咧，咁佢咧就话希望咧就唔好大家讲头讲命咁样。咁佢就希望咧集合所有嘅观众啦，就先同佢哋咧做一个嘅小嘅导读，话俾你知，你之后咧会系经验啲乜嘢嘢嘅。咁纵观呢个圣经故事咧又。

0: 好多人咧都系叫做玛利亚，咁佢咧亦都讲咗咧唔同嘅玛利亚喺嗰个嘅剧场入边咧有啲好特定嘅形体啊，咁变咗一睇就知道啊呢一个咧系做紧一个乜嘢嘅感情联系嘅玛利亚喺入边，咁而我觉得佢哋好有花心思，即系佢哋用咗好多嘅符码咧去摆喺个作品入边，例如一入场见到个凳上边已经有橄榄枝啦，咁呢个应该系好强嘅一个信息或者有啲嘅意象喺后边啦，咁啊叫啲观众咧就俾咗啲防线物嚟嘅，咁大家又着上物，咁我就谂起啊，其实因为要由一个文娱厅仲行入去个展览厅嗰度咧，要有一个嘅行个脚底去接触个地面，咁我就谂起啊，以前嘅人。或者在圣经故事里面的人他们可能跟地下的触感呢是很相近。
1: 是啊，不像我们穿得这么厚的鞋。
0: 是啊，跟入到去那个剧场呢真是一个很沉浸式，会有歌者在你附近会有跟你互动，那他们拿着一些的火炬，那么数下的时候那你会见到是在围绕着主舞台的最后摆低的是十二支，即很多的符码是令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联想，那他也都叫你们不要尝试去研究究竟个歌词是讲了什么东西。跟着我就在一路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些音乐有些熟悉的感觉，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唱紧去到哪一段，即纵然他也都说用了很多功夫将玛利亚的章节抽晒起来在那一个部分在做，那我听下听下的时候就在想，我都想请问一下，其实可能个歌词讲到边度亦都已经唔重要，因为佢要想讲嘅嘢都已经喺嗰个舞台嗰、那个形体嗰度已经表达咗。
1: 同意啊，其实真系无需深究嗰个歌词。如果你越深究咧，其实你就越出戏。我哋应该沉浸喺个入边啊嘛。
0: 嗯哼嗯哼。当然他们的衣着就是时尚的啦，即不是着古装啦，也都是做一些很简约的轻便啦。那我记得去到一个部分的时候，他们围着在一个圆形的舞台的位置那里。那你会知道那一幕，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做一个耶稣角色的人已经是倒地啦。那他们就将他们的颈巾呢就摆了在那个舞台上面。亦都会意想到，可能就算唔熟圣经嘅，你都会见到有啲嘅圣经故事啊，呢个系咪佢嘅脸部呢？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嘅心思摆咗喺一个嘅制作上面呢，其实呢系可以见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心力。咁就住你再睇埋其他嘅即系多一部嘅制作，你会点样去讲佢之后嘅手法呢？都系类似咁样。
1: 类似嘅，你啱描述嗰个环节呢，即系唱到最后啦，咁大家围埋去中间嗰个圆形台度，除低嗰个长嘅领巾咧，喺第四节啊二嘅时候咧，一模一样。咁啊，跟
0: 由嗰度开始，定系都系咁样完结啦？
1: 一样咁完结，啊，摆低完之后，大家就列队吓，即系一路唱住，一路行开咗啦。咁呢个咧系一样嘅，第一场啊，第四场一样嘅。咁我虽然冇睇第三啦，我断估啊，佢哋都系用咁嘅方式去完结嘅。
0: 嗯，呢一个嘅手法咧，即系在于香港嘅观众嚟讲咧，系一个好美丽嘅尝试，因为见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功夫喺入边。我喺网上面见嘅评语咧，都有啲系都几两极嘅，觉得哇，你做咁多功夫吃力不讨好啊！可能或者有好多系好忠于原著嘅朋友，佢哋有佢哋嘅执着喺入边。但系你咧，作为一个评论嘅角度，你会点样睇佢哋呢一个嘅处理？
1: 即系我一个乐评人啦，咁如果纯粹从音乐上咧，佢有 one voice per part， 咁其实合唱团有八位团员啦，加上音乐总监 Dominic Lam， 咁佢琴日咧佢都开口唱埋耶稣部分咧，咁我当九个歌者吓，咁啊，因为佢哋咧系要分散喺个场地唔同嘅地方去唱啦，咁所以你会觉得真系系一种叫做对唱啊，嗰种交谈嘅一种嘅方式，多过我哋传统想象合唱嗰种融和啊嗰样嘢吓，咁。当我接受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偶然有些地方他们都入得不齐，入得不齐都很正常，因为 我相信部分歌者就是 被中间那条大柱遮住，未必见到我多么的厉
0: 害。
1: 除了这么多瑕疵之外，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好嘅尝试，我系欣赏嘅。
0: 嗯嗯，其实咧，头先都有讲过啦，喺开场同埋结尾嘅时候咧，佢都有一个导读喺入边嘅。完结嘅时候咧，佢哋都鼓励啲观众咧就唔好咁快走，佢哋提供咗一本嘅小簿仔啦，咁你就可以写低你嘅感想啊，或者系画低啊，甚至乎咧系有一位嘅表演者咧一路喺度俾一啲嘅问题你系去思考。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嘅尝试，但系唯独咧就系佢嘅声音太细啊，所以变咗其实又唔系好听得到究竟系发生啲咩事。 其實完結的時候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08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今日柏利嘅《拉德诺夫人》组曲首演啦。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套作品啦，利柏带领伊色特拉室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即刻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日乐之再见啦，拜拜。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是在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这位剧作家无论启发过的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的曲种之广，在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的《麦克白》，还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亦会演奏巴西域之的中提琴协奏曲。今次演出剧力逼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6月29号，一个星期的新开始，星期一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黄家浩，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的不同选段。你好啊。今日为大家拣来了非常之多首的名曲作品欣赏啊。有舒伯特啦、圣桑啦、巴克啦，同埋李斯特嘅创作。不过开始呢一个节目嘅部分咧，我哋先听下海顿嘅弦乐四重奏作品啦，系佢嘅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又名叫《皇帝》当中嘅第二乐章，亦都有住德国国歌嘅旋律啦。将时间交俾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出。

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皇帝》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是埃马逊弦乐四重奏的演绎。跟住是舒伯特的钢琴音乐，他多首的即兴曲呢都可以说慰藉人心。今日为大家揀嚟的是作品 D935 当中的第三首《钢 B 大调即兴曲》，是一段的主题与变奏。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冼米文演出。

钢琴家冼米文刚才弹奏过是舒伯特的钢 B 大调即兴曲 D935 的第三首，然后是管弦乐团的创作。圣桑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有个别名的，叫做管风琴交响曲，不过管风琴在尾段才真正爆发，前面全部都只是管弦乐团扮演管风琴的音色去到演出，要等到最尾的乐章我们才可以清楚听到管风琴宏大的声音的，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个部分了。由史拉健指挥里昂国家乐团联同管风琴演奏家华拉亚一同演出。

管风琴家华拉雅联同史拉健指挥的里昂国家乐团刚才带来过是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最后部分。现在一起听下管风琴独奏的音乐。

两段 J.S. 巴克为管风琴创作的经典小品，第一首是 G 小调小副格曲 BWV 578，而啱啱呢一段系一首圣咏前奏曲嚟噶，嚟自佢嘅醒吧醒吧 BWV 645，两部作品都由管风琴家高柏文演出。

李斯特嘅传记作品，亦都可以话咧系钢琴界一段非常之经典啦，非常受人喜爱嘅音乐作品啦。刚才听过系特霍诺夫弹奏李斯特嘅钟。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

0: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为大家送上过是久石让为动画《千与千寻》创作的主题曲，一个英语演唱的版本。听过的歌声来自 Grace Davidson， 他联同弹奏钢琴的久石让一同演出的。亦是刚才的选段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
2: 艺术焦点，
3: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ircular Breathing。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好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亞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同埋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At Linyiv Conduct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系卢迪斯，我系王家浩。今晚我哋会嚟到巴黎爱乐厅，欣赏巴黎乐团喺指挥家利尼夫嘅带领下，送上图画、雷萨斯同埋德弗扎克嘅管弦乐作品。 音乐会由图画嘅第四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揭开序幕，而作曲家雷萨斯多年嚟将嚟自祖国乌克兰嘅声音带到世界各地嘅音乐厅，今晚会欣赏到佢嘅《小王子的愿景》，而作品亦都系世界首演啊！节目尾声会听到德弗扎克嘅 G 大调第8交响曲，呢首作品以四个乐章之间巧妙嘅平衡见称，而舞蹈精神则贯穿全曲，令人着迷。 除此之外，小提琴家金本索里亦会加入，送上西贝留氏嘅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呢部作品充分展现咗西贝留氏最出色嘅抒情才华，全曲共有3个灿烂而且充满技巧挑战嘅乐章，最终乐章亦都令人深刻啊！一位评论家更加形容呢一个乐章好似北极熊嘅波兰舞曲。 呢场演出嚟自2026年2月25号喺巴黎爱乐厅举行。今晚嘅指挥家利尼夫嚟自乌克兰，亦都创下咗多项纪录啊！佢曾经喺2022至2025年间喺意大利波隆纳市立剧院担任音乐总监，系首位担任意大利歌剧院乐团首席指挥嘅女性。 2021年，佢以华格纳嘅漂泊的荷兰人为拜罗伊特音乐节揭开序幕，亦成为嗰个音乐节历史上首位嘅女性指挥。2017至2020年间，佢亦担任奥地利格拉茨歌剧院以及格拉茨爱乐乐团嘅首席指挥。2024年2月，佢首次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舞台，成为首位喺该歌剧院指挥嘅乌克兰指挥。 执棒普薛尼嘅杜兰朵获得巨大成功。另外，佢一直咧积极培养年轻音乐人才，创立并担任乌克兰青年交响乐团嘅艺术总监同埋指挥。今晚嘅音乐会首先会听到图画嘅第4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系佢非凡女性的鼓号曲系列嘅其中一部作品。 亦都可以被视为系对柯普兰嘅《平凡人的鼓号曲》嘅回应。全系列共有6首嘅鼓号曲，每首都系献俾一位重要嘅女性音乐家。图画曾经表示呢一啲作品系献俾嗰啲勇于冒险、敢于探索嘅女性。而今晚会听到嘅第4首非凡女性的鼓号曲系献俾指挥家法尼塔嘅。 呢一部作品嘅篇幅比之前几首嘅鼓号曲较长，充分发挥交响乐团嘅力量同埋光彩。乐谱中频繁出现拍子嘅变化，令音乐充满活力，亦都带嚟难以预测嘅张力。跟住我哋会听到喺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出生嘅作曲家雷萨斯嘅作品，系佢嘅《小王子的愿景》，系佢嘅新作啊！今晚系世界首演。 指挥家利尼夫咁写啊，呢个星期对我嚟讲非常特别，因为我有机会将乌克兰作曲家雷萨斯嘅新作《小王子的愿景》带到法国首演。作曲家受到圣修伯里著名嘅小说《小王子》嘅启发，将王子嘅形象视为现代世界中嘅希望象征，色彩鲜明而富有画面感嘅音乐提醒我哋善良嘅力量。 亦都唤起人们重新以童年般开放而且冇偏见嘅眼光探索世界嘅渴望。正如圣修伯里透过小王子纯真嘅眼睛观察世界一样，雷萨斯则喺音乐作品中寻找希望嘅语言。喺呢一部《小王子的愿景》入面，佢并唔打算概括整部小说，亦都唔想将书中嘅角色逐一搬上舞台，更无意重新讲述小王子嘅故事。 佢笔下嘅王子系一个抽象嘅象征啊，系当代世界中嘅希望灯塔。就将时间交俾利尼夫指挥嘅巴黎乐团，首先送上图画嘅第4非凡女性的鼓号曲，仲有雷萨斯嘅《小王子的愿景》。
0: German Towers fanfares for the Uncommon Woman were composed almost as though a counterpart to Aaron Copland's 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vořák's Symphony No. 8 in G, Opus 88, played by the Pari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ksana Liniv.
1: 莉莉夫指揮過芭蕾樂團, 剛才送上是德福扎克的 G大調第八交響曲作品88。 而來到這場根本索里與芭蕾樂團演奏西貝留士小提琴協奏曲的音樂會亦都要結束了。 演出在2026年2月25日在芭蕾外樂廳舉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爱沙尼亚作曲家托尔米斯咧，喺1930年出生啊，系好重要嘅现代作曲家嚟噶。咁佢最出名嘅咧就系合唱作品啦。佢写过咧超过500首嘅合唱作品啦，就以清唱为主嘅。托尔米斯嘅音乐咧就融入咗爱沙尼亚嘅传统民歌。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欣赏佢嘅合唱作品，而系呢一首咧喺1959年完成俾乐团演出嘅第二首序曲啊。但演出嘅咧就系约菲所领导嘅苏格兰国家乐团啦。嗱，呢一首嘅第二首序曲啊，系佢少数非合唱嘅名作嚟噶。乐曲开首咧，相当有戏剧效果。肯定好吸引你啊！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托尔米斯的第二首序曲。葡萄牙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卡多素是1566年出生，他的合唱作品影响深远，例如他有影响帕莱斯特里纳。卡多素的合唱风格就近似同期的维多利亚。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教堂的合唱团唱歌，后来就成为天主教的加尔默罗会的成员。他这个修会道除了作曲也都有演奏管风琴。我们欣赏的就是他一套弥撒曲《天上的皇后》，简直就是当中的选段，有《垂帘经》、《荣耀颂》、《信经》、《降福经》和《羔羊经》。欣赏一下基斯道法使指挥16人合唱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国作曲家丹蒂是1851年出生，来自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在巴黎音乐学院修读的时候曾经跟随法朗克学习的。当时著名的长笛演奏家他法内勒就创立了管乐室乐音乐协会。协会就会邀请作曲家创作的。丹蒂的这首歌曲与舞曲作品50就是其中之一了。作品就是写给管乐七重奏演出的。听下柏林福音乐团的演奏。

柏林福音乐团送上过丹蒂的歌曲及舞曲作品50。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一首电影嘅配乐啊，来自呢一出喺2012年上映嘅电影《温莎公爵的情人》。作品咧系由科尔尼奥夫斯基创作嘅，咁拣嚟咧就系当中呢一首《Dance for Me, Wallace》。担任演出嘅咧有戴维斯所指挥嘅几位嘅演奏家，有小提琴家包亚士、中提琴演奏家华德曼，那就大提琴嘅比力夫、弹奏钢琴嘅张伯伦。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咧就有啲特别啦，我哋会欣赏咧学生同埋老师嘅创作啊。我哋咧先欣赏老师嘅作品啦，就系莫扎特嘅 C 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呢一首作品咧喺1780年4月完成嘅，就系写俾意大利小提琴家布鲁勒提噶。其实莫扎特咧都唔止写呢一首作品俾佢啊，佢嘅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咧都系送俾布鲁勒提噶。我哋听下小提琴家杜美，仲有咧克里云所领导嘅华沙交响乐团嘅演出。

莫扎特的《C 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 演奏小提琴的是杜美，另外还有克里云所指挥的华沙交响乐团。听过老师的作品，那我们又听一下学生的创作。莫扎特的学生亨密尔，他写过这首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96。亨密尔是奥地利作曲家，在1778年出世的，他也是一位钢琴家来的。他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亦都担任过艾斯特哈齐宫廷乐长和艺马宫廷乐长。听下美艺三重奏送上他的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嗱，呢个小时咧，我哋会欣赏老师同埋学生嘅创作啊。欣赏过老师莫扎特同埋佢嘅学生亨密尔嘅音乐咧，我哋咧就欣赏巴克同埋佢嘅学生穆特尔嘅创作啦。穆特尔咧喺1728年啊出世噶，咁佢德国嘅作曲家，亦都系键盘乐器嘅演奏家。佢爸爸咧就系弹奏管风琴噶。咁亦都认识泰利敏啦。咁佢细个咧就跟爸爸学音乐，19岁咧就已经成为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二世嘅宫廷管风琴演奏家同埋古键琴演奏家啦。后来咧就更加获批放假，就跟巴克学音乐。佢都成为巴克最后一位学生，学咗3个月啦，巴克就离世啦。咁同佢同期嘅作曲家兼诗人舒巴特啦。就听过穆特尔的演奏，他就说鉴赏家对于他的快速、精准和轻盈亦都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皆赞不绝口啊。演奏就这么一流，不如欣赏一下他的创作，听下他的 D 大调奏鸣曲。

歌名上过的了，就是穆特尔的 D 大调奏鸣曲，吹奏皇笛的是巴福该琴，拉奏大提琴的是韦兰，演奏古典琴的是艾斯伯伦。跟住来我们欣赏的了，就是穆特尔的老师巴克的创作，揀来的了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当中的咏叹调。

巴赫的咏叹调来自他的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为我们演奏的有卡拉耶所领导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管风琴的是贝尔。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听过马连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失乐团演奏大流士的春闻杜鹃啼 RTV1 的第十九首。还有钢琴家比力尼诺夫弹奏过柴可夫斯基的一月，又名在炉边。而刚才这一首是舒伯特选自降 E 大调微撒曲的垂帘经及凝主经，由女高音柏殊利、女低音米切路、男高音晓士、男低音麦基尔联同芝奥连尼带领的苏格兰节日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16， 由华特带领北部室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利罗夫带来西基利改编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最后会听到D史卡拉蒂的 C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56， 由罗斯演奏。

普斯尼的弦乐四重奏，又名菊花，听过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的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一部分的长夜细听，我们亦听过澳门第达领费城乐团演出比赛的第二卡门组曲的夜曲，亦听过韦华帝的三星部小夜曲，带来演出的有两位女高音格利哥罗娃和范斯，还有男高音史宾尼亚，连同卡拉文迪带领他自己的古乐团一同演出。接着下来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法兰克的《天使之梁》，我们会听到女高音迪邦蒂连同寡迪奴带领的阿布斯安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亦会听到单簧管独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演奏罗西尼的《引子》主题与变奏，最后会听到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布拉姆斯的两首四至六声部经文歌作品74。

下集到量的慢版选自芭蕾舞剧《斯巴达卡斯》，听过国际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亦听过贝尔担任小提琴领奏，联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还有钢琴家鲍提金弹奏过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 K511。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贺龙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带嚟舒伯特为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而写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仲有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唱普朗克嘅四首圣诞经文歌。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嘅萨拉波舞曲同埋两首加和舞曲由马田宗斯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首先欣赏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海婷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仲有鲍海利尼嘅 A 大调第四双簧管五重奏，听过双簧管演奏家法兰西斯联同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演出。而刚才嗰首《江南丝竹》中花六版系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奏嘅。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奥尔菲斯学院合奏团带嚟韦华帝嘅 A 小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仲有佩西基尼嘅三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由奥格顿弹奏吉他。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嘅主堪配颂扬，由作曲家自己领导剑桥歌唱家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帕莱斯特里娜嘅马尔采老师教皇弥撒曲嘅信经，由帕尔斯顿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仲有舒伯特嘅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 嘅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一同演出。而刚才呢一首音乐是由女中音巴多利联同佐格费沙带领的维也纳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一回事》。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马连娜爵士会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带嚟戴流士的咏叹调与舞曲，跟住会听到一首山东民歌《瘦荷包》，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联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一同演出。最后马祖耶夫会弹奏钢琴，联同国际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带来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维多利亚的圣母经由基斯道化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我们亦都听过捷克作曲家金里卡的四首圆舞曲，由钢琴家高伯力演奏。还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埃乐乐团演出过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拉伯克姊妹四首联弹德福扎克嘅降 D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四首，仲有唐尼蒂拉奏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一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1，最后系圣桑嘅萨拉邦舞曲，由史密夫弹奏管风琴。